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中国运力最大民商火箭等多项记录，率先满足低轨卫星规模化组网发射需求，目前已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增速较一季度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换算下来，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7月15日，据央行数据，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 M1 余额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4%；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7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上半年净投放现金6417亿元。7月15日，根据 KeyBank 和 FactSet 的报告，英特尔的下一代制程技术，包括 18A 和 14A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功。报告称 ,18A 制程良率从 65% 升至 85%。英特尔晶圆代工已与 AMD、英伟达、Marvel、微软、美光和 OpenAI 等公司达成合作，以填补台积电的产能缺口。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7月15日，天智行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 IP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
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
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噪。

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据悉，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于7月22日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2024年1月首飞即创下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中国运力最大民商火箭等多项纪录，率先满足低轨卫星规模化组网发射需求，目前已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增速较一季度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换算下来，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7月15日，据央行数据，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 M1 余额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4%；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7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上半年净投放现金6417亿元。7月15日，根据 KeyBank 和 FactSet 的报告，英特尔的下一代制程技术，包括 18A 和 14A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功。报告称 ,18A 制程良率从 65% 升至 85%。英特尔晶圆代工已与 AMD、英伟达、Marvell、微软、美光和 OpenAI 等公司达成合作，以填补台积电的产能缺口。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央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7月15日，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366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5881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12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1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4.59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5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814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4223亿元。7月15日，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视频访谈中，ASML 首席财务官戴厚杰预计，2026年中国大陆市场的净销售额占比将约为20%，与此前预期的比重保持一致。由于2026全年总净销售额预期较年初有所上调，意味着中国市场销售额也将相应高于年初预期。中国市场的增量需求主要来自逻辑芯片领域，以本土需求为主导。7月15日，阿斯麦控股公司表示，英特尔公司已开始使用其最先进的机器进行芯片生产，显示这种新设备已准备好被广泛采用。两家公司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英特尔将依靠阿斯麦的 EXE 高数值孔径极紫外线光刻机来生产其 Ultra 3系列芯片的部分产品。这台新设备代表了阿斯麦用于生产先进芯片的最新技术，
这对阿斯麦来说是一次关键性。

的胜利。新款高数值孔径机器一直被批评价格过高，难以被主流市场接受，而英特尔的采用或许有助于扭转这种看法。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如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同时，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林健介绍，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余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的活动。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中国西部的创新创造之城四川成都召开，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林健表示， APEC 中国年的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

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

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迹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2 认知层 ,Size1 技能层 ,Size0 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迹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1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迹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迹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迹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2 认知层 ,Size1 技能层 ,Size0 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迹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

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据悉，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于7月22日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上海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4.2吨。2024年1月首飞即创下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中国运力最大民商火箭等多项纪录，率先满足低轨卫星规模化组网发射需求，目前已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7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增速较一季度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换算下来，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7月15日，据央行数据，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 M1 余额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4%；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7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上半年净投放现金6417亿元。7月15日，根据 KeyBank 和 FactSet 的报告，英特尔的下一代制程技术，包括 18A 和 14A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功。报告称，18A 制程良率从

65%升至85%。英特尔晶圆代工已与 AMD、英伟达、Marvel、微软、美光和 OpenAI 等公司达成合作，以填补台积电的产能缺口。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央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7月15日，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366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5881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12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1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4.59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5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814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4223亿元。7月15日，在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视频访谈中 ，ASML 首席财务官戴厚杰预计，2026年中国大陆市场的净销售额占比将约为20%，与此前预期的比重保持一致。由于2026全年总净销售额预期较年初有所上调，意味着中国市场销售额也将相应高于年初预期。中国市场的增量需求主要来自逻辑芯片领域，以本土需求为主导。7月15日，阿斯麦控股公司表示，英特尔公司已开始使用其最先进的机器进行芯片生产，显示这种新设备已准备好被广泛采用。两家公司在联合声明中表示，英特尔将依靠阿斯麦的 EXE 高数值孔径极紫外线光刻机来生产其 Ultra 3系列芯片的部分产品。这台新设备代表了阿斯麦用于生产先进芯片的最新技术，这对阿斯麦来说是一次关键性的胜利。新款高数值孔径机器一直被批评价格过高，难以被主流市场接受，而英特尔的采用或许有助于扭转这种看法。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如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同时，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林健介绍，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余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的活动。其中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即将在中国西部的创新创造之城四川成都召开，这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林健表示， APEC 中国年的进程过半，各领域的合作扎实推进，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

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0 万元到 3.4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25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5 万元到 3.2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17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 0.2%， 衣着价格上涨 1.6%， 居住价格下降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1.8%，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2%，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2.0%，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 55%， 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0 万元到 3.4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25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61%。 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5 万元到 3.2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17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六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 亿元到 8.66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
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硬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 0.2%， 衣着价格上涨 1.6%， 居住价格下降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1.8%，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2%，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2.0%，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 55%， 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

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Q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

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 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 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记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ynx Cosa 0.5更新。 基于此系统，逐记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ynx Cosa 是逐记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 认知层 ，Size 1 技能层 ，Size 0 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 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yn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记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 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 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7月15日，A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 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 60% 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 39.3%。 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

汽车企业汉言。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油气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
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

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Q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
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一技能层 ，Size 零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
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

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油气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
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
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七到八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 0.2%， 衣着价格上涨 1.6%， 居住价格下降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1.8%，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2%，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2.0%，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 55%， 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0 万元到 3.4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25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61%。 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5 万元到 3.2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17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 亿元到 8.66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
七月十五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七月十五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七月十五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七月十五日，金思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七月十五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七月十五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七月十五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
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

知层、SIS 一技能层、SIS 零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ynx Cosa 搭配。

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
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

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

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

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

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imxcosa 是逐迹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二认知层、Size 一技能层、Size 零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mx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迹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
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

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

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

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七到八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
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T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
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
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七到八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量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
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
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
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

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心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ike。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油气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
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

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

实、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
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 0.2%， 衣着价格上涨 1.6%， 居住价格下降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1.8%，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2%，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2.0%，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 55%， 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
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

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

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油气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
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

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
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

子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exible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
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

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
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exVe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 60%， 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 39.3%。 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
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

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

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

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
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油气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
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

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
既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

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mxcosa 搭配 FluxVe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级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
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七到八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7月15日，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八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
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
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

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

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
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百。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 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 0.2%， 衣着价格上涨 1.6%， 居住价格下降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1.8%， 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2%，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2.0%，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1.6%。 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 55%， 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0 万元到 3.4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25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5 万元到 3.2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17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94%。 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 亿元到 8.66 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IC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 6.57 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2 认知层 ,Size1 技能层 ,Size0 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
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

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量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

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心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

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

源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七月十五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七月十五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七月十五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七月十五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七月十六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七月十五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七月十五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七月十五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七月十五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七月十五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

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 60%， 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 39.3%。 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

元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油气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

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

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

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八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为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 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

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

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油气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七到八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
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
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

斯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
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
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
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

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
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

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

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

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这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

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支持营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量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
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 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

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荐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因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中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城市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

向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S 二认知层、SIS 一技能层、SIS 零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exible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
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

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量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

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二认知层 ，size 一技能层 ，size 零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ynx-COSA 搭配 FlexVe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迹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
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S2 认知层、SIS1 技能层、SIS0 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
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迹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

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

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 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量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新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NG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

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

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
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2 认知层、Size1 技能层、Size0 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

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

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T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

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

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
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T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
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
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

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
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

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
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

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

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T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inux COSA 是逐迹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CIS2 认知层 ,CIS1 技能层 ,CIS0 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迹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 60%, 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 39.3%。 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三到五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
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

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新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 IP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
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迹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
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

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七到八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
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T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 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
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

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
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
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

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
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

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口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思睿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睿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
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

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
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
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

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
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

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
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
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

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行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倪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
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

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exVe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

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T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
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

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际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更新。基于此系统，逐际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际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CES 2认知层、CES 1技能层、CES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际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
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

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

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

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
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 6.57 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Size 1技能层、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
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

钱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inchips

Alpha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

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

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五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油气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
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飞表示，其全球

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倪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

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

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T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
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

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CES 二认知层、CES 一技能层、CES 零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
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
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

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新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竹记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MX COSA 0.5 更新，
基于此系统，逐迹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迹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Size 2认知层，Size 1技能层，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迹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
带来稳定且持续

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

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

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
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

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
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

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
现代服务为代表的心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经济向心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
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
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

告，公布新增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 60%， 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 39.3%。 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

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
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
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它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七月十五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

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 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
构成。

成逐级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
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六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
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
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
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3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

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K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in Chips
Alpha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飞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飞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Size 1技能层、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尤其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
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利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
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

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ike。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油气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
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

吨，环比下滑 0.61%。 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 3.15 万元到 3.20 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 3.17 万元每吨，环比下滑 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固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3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是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六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a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
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油气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
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

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7月15日 ,ST 南芯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7月15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Q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7月15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5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7月17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7月15日，转转。

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nux 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nux 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nux 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 4%， 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
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油气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
七月十五日，彭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七月十五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七月十五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骨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七月十六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七月十五日 ,ST 南星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七月十五日，金斯瑞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Inc.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斯瑞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GaN Chips、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23.2%。增长势头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总设备销售额有望达到创纪录的2295亿美元，实现连续5年增长。AI 人工智能驱动的需求正在重塑半导体制造投资格局。七月十五日，网信办发布了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包括 Apple 智能、努比亚豆包大模型等。努比亚总裁尼菲表示，其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将成为首个搭载该类大模型的终端产品。尼菲还透露，这款手机将搭载豆包手机助手。七月十五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人工智能体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七月十五日，网信中国发布公告，公布新增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名单，努比亚豆包手机大模型位列其中，正式完成国家网信部门合规备案。同步公示 Apple 智能、华为小艺等其余6款完成备案的端侧 AI 产品。此次备案也为第二代豆包 AI 手机落地扫清关键合规障碍。此前有市场消息称，中兴通讯与字节共同推进的新一代豆包 AI 手机发布时间推迟，原因与备案认证流程有关。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由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计划于七月十七日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相。七月十五日，转转集团宣布，青年演员张若楠出任转转品牌代言人，标志着转转在品牌年轻化战略上迈出重要一步。转转相关负责人表示，年轻消费者正在重新定义消费逻辑，相较于传统的物质占有，
他们更看重是否需要、是否承载情感、是否绿色可持续。张若楠真实自然的公众形象和转转倡导的循环消费理念高度同频。我们希望以他为桥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加入循环消费这一生活方式。7月15日，逐季动力宣布人形大脑系统 LIMXCOSA 0.5 更新。基于此系统，逐季动力人形机器人 Oli 可不间断干完一屋子家务。LIMXCOSA 是逐季动力原创的人形大脑系统 ，Size 2认知层 ，Size 1技能层 ，Size 0运控层三层协同，把认知、记忆、调度、技能与全身运控组织成一个整体，是真正跑在物理世界里的智能系统。大脑系统之外，还有底座与身体更新 ，LIMXCOSA 搭配 FluxVella Engine 工程底座与自研全尺寸人形硬件。构成逐季动力大脑系统加开放底座加软硬一体的独特组合，向全自主人形机器人再迈进一步。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半年人民银行将认真落实好中央部署，增强货币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7月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会从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4日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沃什说，长期通胀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不会容忍持续的高通胀，并决心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7月15日 ，A 股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截至收盘，中国人寿涨超4%，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跟涨。7月15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同时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7月14日晚，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孙豪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是坚定的小米支持者。孙豪表示，无造车背景的小米能凝聚全公司力量，营造热爱氛围，聚焦打造可打动年轻人的爆款产品，足以让不少体系庞大的汽车企业汗颜。他提及小米首款增程全尺寸 SUV 鹏程 N90， 称其相关设计令自己联想到2005年在北奔负责上市的奔驰 Viano Marco Polo Ban。 他表示，汽车行业应当在坚守中创新，在致敬中传承。7月15日，据中国汽研消息，由中国汽研牵头打造的国内首个海外汽车故障零部件保税检测试点正式落地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沙特长安汽车首批故障件已运抵完成检测。中信证券认为，医药板块继续凸显出刚需的高确定性，同时叠加国内生物医药融资数据的持续高增长，中信证券认为，医药创新企业和全球医药产业链企业有望在未来3到5年持续迎来业绩的稳健增长。
同时叠加今年 Q3 开始，国产创新药核心管线即将迎来重磅数据读出催化，具有全球潜力的资产国际化价值有望加速兑现。同时，政策大变革也开始逐步重新回归到临床价值和需求导向的市场价格定价体系，带来稳定且持续的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和长坡厚雪的发展主基调，带来行业成长确定性较高的阿尔法和贝塔。中金公司7月16日研报表示，当前食品饮料行业整体处于底部复苏、结构分化的核心配置窗口，估值整体回落至历史低位区间，安全边际足。行业追求高质价比、功能性、健康性趋势延续，零食量贩、会员商超、即时零售有望持续贡献渠道增量。展望下半年，随着新消费场景陆续涌现，板块估值修复预期有望逐步落地。中信建投研报指出，乘用车板块有所反弹，机器人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除了资金面高低切等流动性因素变化外，更多还是预期变化。6月乘用车主机厂产销数据、油气出口和新车周期修复悲观预期，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弗里蒙特产线临近量产，与数 IPO 注册获证监会同意，7到8月成为产业催化及趋势验证的做多窗口期。商用车出口销量稳健，业绩有望兑现，全年依然看好汽车高端化和出海行情。同时，机器人及智驾板块底部 Alpha 标的具备高性价比，中期产业趋势有望持续兑现。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界面新闻，安踏品牌原 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因家庭原因辞任该职，集团已批准并将另有任用。安踏集团执行董事、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即日起将代理安踏品牌 CEO 一职，全面负责品牌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同时，安踏强调，安踏品牌既定的长期发展战略保持不变。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公报，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9%，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8%，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0%，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1.6%。7月15日，蓝月亮公告称，预计上半年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综合亏损较上年收窄不少于55%，业绩改善主要源于经营效率、营销投放、渠道布局三方面优化，包括整体运营效率稳步改善、知识营销战略落地、营销投产比稳步提升、多元渠道拓展、夯实业务增量。7月15日，据安泰科统计，本周 N 型复投料棒状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0万元到3.4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25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61%。N 型颗粒硅成交价格区间为3.15万元到3.20万元每吨，成交均价为3.17万元每吨，环比下滑0.94%。本周国内多晶硅市场延续弱势运行态势，成交重心继续小幅下移，整体成交氛围依旧清淡。虽新签订单企业增至6家，但签单量并无起色，多以零散采购为主。当前行业高库存压力持续盘踞，终端装机需求疲软的局面未出现实质性扭转，下游硅片企业采购心态始终偏谨慎，坚持按需补库的节奏，主动备货的意愿偏弱。7月15日，鹏辉能源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亿元到8.66亿元，同比扭亏为盈。业绩变动主要系行业向好，公司产品产销两旺，销售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
7月15日，蒙古力公告称，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证监会履行注册程序。该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存在不确定性。7月15日，天智航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以。

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上海微创股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上海股科）的控股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市启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7月15日，ST南新发布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对此前上交所问询函中关于营业收入及经销、会计差错更正、研发投入和在研项目、客户和供应商等共8类核心问题依次进行了回复。同时，公司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不存在其他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7月15日，金思睿生物科技公告称，根据联营公司传奇生物与 Janssen Biotech 杨森于2017年12月21日订立的合作及许可协议，传奇生物的 CAR T 细胞疗法 Carvykti 于截至2026年6月30日止的第二季度产生贸易销售净额约6.57亿美元。 贸易销售净额乃基于杨森向传奇提供的资料，传奇生物与金思睿生物科技均未独立核实该销售数字的准确性。据报道，三星电子正考虑将谷歌 TPU-IGO 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外包，并考虑与 AD Technology GaN Chips、 Alpha Chips 三家韩国本土半导体设计服务公司合作。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台积电的产能已达极限，一些无法处理的订单也涌向了三星电子。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近日发布的年终总半导体设备市场预测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 （OEM） 总销售额将创下1659亿。 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 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 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吉家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负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 Long 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 据了解，宋庄首开 Long 街是首开集团 Long 街系列2号作品，即回龙观首开 Long 街之后第二个 Long 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 Long 街项目负责人朱孝晨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 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

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经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经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经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计划自2027

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浪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

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
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二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九月。

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
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

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 345.78 万元，持股占比 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8.8 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

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GY305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 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 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钠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钠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 据悉，天恒钠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 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 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提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AI工具。 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 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吉嘉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 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 Longjie 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 80%， 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 Longjie 是首开集团 Longjie 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 Longjie 之后第二个 Long 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 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 50% 区域首店加 20% 主力标杆加 10% 小众设计师品牌加 10% 艺术定制业态加 10% 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 安卓、 PC 三端数据互通。
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

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I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控股股东金能集团拟认。

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 安卓、 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

刚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
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
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

方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
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

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 京麦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 一站式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 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 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 41.50 欧元现金对价， 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 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 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 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 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 7月16日， 世界模型企业吉家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 7月16日， 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 浪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 80%， 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 11家通州首店。 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2号作品，即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2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 50% 区域首店加 20% 主力标杆加 10% 小众设计师品牌加 10% 艺术定制业态加 10% 生活配套的配比， 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 7月16日， 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 乌兰察布京大1500MW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 且不高于25亿元。 7月16日， 天合光能公告称， 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 1.80亿元 至3.60亿元， 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 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 7月16日， 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 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 建设期2年。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 14.1亿元，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1.08%， 税后投资回收期 8.93年。 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7月16日晚， 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 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的最新市场估值。 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 3510亿元。 根据接近 DeepSeek的人士确认， 随着本轮融资完成， 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2轮融资， 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 7月16日晚间， 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 根据公告， 本次发行价格为 8.66元每股， 有效申购股数为 8169.20亿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4099-545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3.93%，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 50.0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
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浪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9%。
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K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
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及

一加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负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浪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二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
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
所谓

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七月十六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七月十六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十六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七月十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七月十六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七月十五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七月十六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七月十六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七月十六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七月十六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七月十六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七月十六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
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

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 Long 街是首开集团 Long 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 Long 街之后第二个 Long 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 Long 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
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百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

李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
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

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
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I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

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 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 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 2.1 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 80%， 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
七月十六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

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拜欧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 345.78 万元，持股占比 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8.8 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76.5 GWh， 环比增长 6.4%，同比增长 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 335.6 GWh， 同比增长 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 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 2.1 亿公里。
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

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债

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
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

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鑫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

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

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

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手机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

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K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

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
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4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
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

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

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浪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

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

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
七月十六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七月十六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七月十六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七月十六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七月十六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七月十六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七月十六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七月十六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

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
目前

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

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 80%， 近百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二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 50% 区域首店加 20% 主力标杆加 10% 小众设计师品牌加 10% 艺术定制业态加 10% 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 1.80 亿元至 3.60 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 14.1 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1.08%， 税后投资回收期 8.93 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 8.66 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 8169.20 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4099-545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3.93%，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 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4714739%。 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新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
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
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

工装首开浪接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抄家 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K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
预计今年9月

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

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

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 安卓、 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
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控股股东金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

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

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元。消息传出后 ，At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

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
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

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K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
控谷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

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

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

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鑫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 安卓、 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
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
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

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AI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AI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AI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AI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 当地时间7月16日，Uber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Delivery Hero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吉加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0.5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负0.5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 Long 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 据了解，宋庄首开 Long 街是首开集团 Long 街系列2号作品，即回龙观首开 Long 街之后第二个 Long 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 Long 街项目负责人朱孝晨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 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 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 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 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 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 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4099954525二。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

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

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 2%， 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

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
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

同比增长 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 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 2.1 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 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76.5GWh， 环比增长 6.4%， 同比增长 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 335.6GWh， 同比增长 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 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 2.1 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 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76.5GWh， 环比增长 6.4%， 同比增长 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 335.6GWh， 同比增长 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 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 2.1 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 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计划自2027年

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GWh。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
乌兰察布京大 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

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

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鑫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

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

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7日上午10点，国新办就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办。7月17日，美国6月制造业产出数据公布。7月17日，美国6月工业产出数据公布。7月17日，美国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公布。7月17日至20日期间，华为 Atlas 950真机将亮相 WEC。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7日上午10点，国新办就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办。7月17日，美国6月制造业产出数据公布。7月17日，美国6月工业产出数据公布。7月17日，美国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公布。7月17日至20日期间，华为 Atlas 950真机将亮相 WEC。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7日上午10点，国新办就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办。7月17日，美国6月制造业产出数据公布。7月17日，美国6月工业产出数据公布。7月17日，美国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公布。7月17日至20日期间，华为 Atlas 950真机将亮相 WEC。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7日上午10点，国新办就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办。7月17日，美国6月制造业产出数据公布。7月17日，美国6月工业产出数据公布。7月17日，美国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公布。7月17日至20日期间，华为 Atlas 950真机将亮相 WEC。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7日上午10点，国新办就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办。7月17日，美国6月制造业产出数据公布。7月17日，美国6月工业产出数据公布。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
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
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

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鑫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
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

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

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浪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
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F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

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

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七月十六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
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手机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K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对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成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
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00。

2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一纸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
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提手机，主打听。

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K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 345.78 万元，持股占比 34.578%。 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8.8 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76.5GWh， 环比增长 6.4%， 同比增长 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 335.6GWh， 同比增长 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 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 2.1 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
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a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

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 41.50 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